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饼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居住之镇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7: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6: 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
6: 除了
7: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6: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呀。
7: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6: 做个学习，
7: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6: 对，
8: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

0: 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3: 感谢，感谢。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去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

0: 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1: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起来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1: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刚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4: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5: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峰的大咖公开课。
4: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5: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慢，
4: 座无虚席，
5: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4: 对。
6: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7: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醒觉，从头原有伴侣那方，在尾班车驶到后，留下你一个，望你勉强的笑，缓缓退后便细笑，共我挥手作别，眼泪已像雪飘，是你我也控制不了，浮沉尘世。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记得喺教堂前面嗰棵树，我哋刻咗两个心啊！喺我心里边刻咗你嘅名，你嘅心里边刻咗我嘅名。点知俾个神父发觉咗，于是我哋就搏命咁走，走到今日又走翻嚟呢度，见翻呢个神父，我觉得佢好似认得我哋咁。无论点都好啦，我真系好中意佢送俾我哋嗰句圣意嘅祝福。只要我哋两个人嘅心里边系有对方，明日嘅路就会幸福康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5: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5: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

0: 扎根在现在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1: 嗯，
0: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嗯，
0: 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0: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词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1: 嗯，
0: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咱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有课吗？
3: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2: 有大师公开课。
3: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2: 太棒了，
3: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峰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啊。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2: 做过学习。
3: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一个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5: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 就是在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5: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5: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4: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5: 是，
4: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8: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9: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8: 有大师公开课。
9: 对，因为我们这儿
8: 除了
9: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8: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呀。
9: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8: 做过学习，
9: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8: 对。
10: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给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5: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7: 感谢感谢。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事情，我加上了也许。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去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一个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 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6: 嗯，
5: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5: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现在也能拍，
6: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5: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6: 嗯，
5: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6: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5: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6: 是，
5: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9: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10: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9: 有大师公开课。
10: 对，因为我们这儿
9: 太棒了
10: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9: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呀。
1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9: 做个学习，
10: 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9: 对，
11: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给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5: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6: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12: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

0: 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7: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6: 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
6: 除了
7: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大咖公开课，
6: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7: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6: 座无虚席，
7: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6: 对，
7: 就是点儿。

0: 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3: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

0: 见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0: 怪，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

0: 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他会认出我吗？我还记得他吗？我们之间还有共同的话题吗？我想除了音乐还有感情吧。他欣赏我现在的样子吗？还是我改变了他想要的未来呢？狮子座的我固执也很坚持，感情的事很主观，但创作却真的很孤独。如果有一天我和18岁的我相遇，也许我会对他说：嗨，小五，你好吗？我很好。

0: 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

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城市的地平线被夕阳染成琥珀色，欢迎各位收听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的你是正停在路口，还是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发呆？我知道从早上的咖啡到下午的 PPT， 你已经扮演了一整天的大人。那么在这段属于你自己的狭小而私密的车厢空间里，我们能不能卸下盔甲，只听最想听的歌呢？今天的晚高峰，我不想问你业绩做了多少，只想问你

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坐进车里却不想马上回家的那一瞬间，那一首歌的时间是用来回血，也是用来把打工人的标签撕掉。我们要的是把音量开大，把烦恼甩在窗外。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5: 嗯，
4: 这山

0: 那德州就没有山啊。
1: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0: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嗯，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0: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1: 嗯，
0: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嗯，
0: 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0: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1: 嗯。
0: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3: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这个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呀。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2: 做过学习，
3: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6: 发泄完了，我们总是要回归柔软。如果是夜晚的霓虹灯透过挡风玻璃打在脸上，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温柔的噪音，像副驾驶上放着的一杯温热的奶茶。

晚高峰的路很长，但有人在陪着你，也许是家里等你吃饭的人，也许是副驾驶上已经睡着的伴侣，哪怕是手机那头的一句到哪儿了。这首歌送给那个让你愿意穿越城市喧嚣的理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

0: 金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在所有人都争分夺秒的晚高峰，我们偏偏要虚度时光。堵车不是浪费，是老天逼你停下来看看这座城市灯光亮起的瞬间。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距离家门越来越近了，也许菜香已经飘进了想象里。最后这一段路我们要加点油，为了推开门后的生活，为了晚上的那顿饭、那部剧或者那个大大的拥抱。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就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好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7: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6: 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
6: 除了
7: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 期的校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6: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

0: 们也可以过来带一下呀。
1: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0: 座无虚席，
1: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0: 对，
2: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7: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8: 如果你觉得累，Let's go， 幸福生活可能是回家楼下那碗热腾腾的面条，也可能是小区门口等你遛弯的小狗。这首歌呢，送给下班后的自由，加满了油，来自梁静茹，勇气。

车流终会散尽，灯火终会为你而亮。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当你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今天所有的 KPI 和烦恼都留在了座位上了。我是申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心态晚高峰，紧握方向盘，也紧握生活的那点甜，咱们路上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

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光绪二十年，中日正式宣战，这就是历史上的甲午大战。清军三十几万，分六路开进朝鲜，日军六万，双方展开了激战。清军把大本营设到崖山，六路兵马总指挥就是叶志超。叶志超手下有宋庆、马玉坤、聂士成等等大将，可是没到一个月的时间，日本兵是铺天盖地包围了平阳，经过十天的整顿，就跨过大江杀进中国的领土。叶志超抵挡不住，是全线溃退。咱们单说张作霖，张作霖等败回国家之后，他听着风了，说皇帝有诏旨，恐怕这个战争要彻底打败，要向日本人投降。张作霖这心啊就慌了，到处寻风。嘿嘿，过了不几天，听说了中日甲午海战，邓世昌、林永生全军覆没，海军全报销了。水师提督丁汝昌兵败吕顺口，陆军失败，海军失败，这仗还有个打吗？到后来清政府拱手投降，向日本政府要求谈判，日本经过英美各国的调停，这才点头在马关会谈。清政府出席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签订了极不平等的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万两，割让台湾、澎湖、吕大，另外把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作为开放口岸，允许日本人经商，允许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中东铁路，沿铁路两旁50里之内都划为禁区，日本人可以驻地，可以设立警察局，可以随便开矿，日本人可以随便在辽东地带经商，清政府不准过问。另外，日本人也享受治外法权。就在这个混乱的年代，谁管老百姓？您想想，这广大的辽东地区，天灾人祸呀，老百姓是死伤了无数，有些人走投无路，是铤而走险，当了胡子了。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啊。他在军队里头一打听，哦，是这么回事儿，完了，完了，大清国是彻底吹灯拔蜡呀！我还在里头跟着混什么呢？跟这些狗娘养的在一起呀，迟早把我这条命给搭上。我呀，回家吧。张作霖打定主意。当马玉坤的部队向关内集结的时候，在一片混乱之际，张作霖抽了个空，骑了一匹好马，带了一支好枪，还有一部分子弹，怀里头揣了一部分金银，里边穿着号坎军装，外边披了一件棉大衣，他偷偷的离队了。

0: 按现在的名词说呀，逃兵，谁也不知道，因为这当官的自顾不暇呀，谁死谁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张作霖钻这么空子，回到小黑山二道沟，等到家之后，张作霖长叹一声，屈指一算，由打从军那天到回来整九个月，真活着回来了还真不善。回顾在朝鲜的战斗，历经百战之多呀，他肉皮都没伤，真是老天爷睁眼，我们老张家祖上有德呀。到家之后见着他娘，见着后老吴寿义，见着姐夫王大发，见着姐姐大兰、邢丽萍、邢福田、兰宝，三亲六故，哎呦，就炸开了锅了。老嘎子回来了，老嘎子回来了，这家里头屋里外头全是人了。你看外边那么乱，张作霖住这地方挺闭塞，就好像与世隔绝一样，这块显得是平安无事。乡亲们看新鲜，全到这儿来打听，怎么样，老嘎子？这次听说你出了国了，到高丽国去了，那个战事打的如何呀？张作霖心说：多可怜，清政府都打败了，这块还不知道呢。反张作霖也说不清楚，尽自己所知道的一知半解给大伙讲讲，有真的也有假的，这些人听起来是津津有味。到了晚上，他娘问他：老嘎子，那你怎么回来？娘啊，我跑回来了。啊，在军队跑回来那是犯法的。哎呦，我的娘哎，现在都乱了套了，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那跑算个什么呢？何止是我呀，那成百上千的人拉着队伍跑都没人问，您那就放心吧。那么老嘎子，你这次回来今后打算怎么办？
1: 娘啊，我也说不准，现在小车不倒自管推吧，胡了八粗度春秋吧，你要叫我说怎么地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好。
0: 老太太一听可也是这么回事，
1: 张作霖回到家里头稳稳当当住了些日子，没事躺在炕上睡不着，他就暗自盘算，我娘说的对，我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你别看嘴说胡了八粗度春秋，这玩意也不好混啊，我得找点营生干。
0: 干什么玩意儿？经商。
1: 这年头这么混乱不好干，
0: 干点旁的吧又不会。
1: 张作霖左思右想，最后一琢磨，还得耍枪杆子，
0: 就得找这条道。我听人家说乱世出英雄，我有马，我有带侠的家伙，我就不许拉出一帮人来呢。起码来说，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也省着受着窝囊气。另外有了枪杆子，有一支人马，也能保住我这一家平安无事。但张作霖又一想，这事儿也难办，除非我上青马坎三界沟投靠杜立三和杜老派，那我去了他们热烈欢迎，但是平心而论又不愿意受制于人，寄人篱下那滋味不好受，要干我就拉个柳子单

表，我何必叫别人管束着呢？单挑吧，也不那么简单。我找谁去？枪从哪来？马从哪来？哎，他这心里就胡思乱想。这天吃完早饭，邢丽萍乐呵呵进来了。哈哈哈哈，老嘎子，干什么呢？闲着没事。哎，老嘎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你也老大屋小的了，没个家口怎么能行呢？哎，现在有一门好亲事，哥哥打算拉这颗红线，你给我找个地位怎么样？拉倒吧，这年头自顾不暇，哪有心娶媳妇？哎，要照你这么一说，那不都成和尚了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不在家的时候，大婶没少跟我叨念这事，一提到你身上啊，哎呀，大婶就掉眼泪呀。我看啊，你趁着这机会早早成家立业吧，你就有了媳妇儿，也不耽误你的前途。可也是，我就觉着没合适的，咋没有啊？没有的我就不说了。知道赵家庙的财主吗？叫赵占元，号叫四海，听说过。赵占元有个姑娘叫二妞，哎呦，长得水灵。我听说人家家可乐意了，你从高丽这一回来，人家赵家庙的人家喻户晓，赵占元打算把女儿许给你，只要你点点头，这事就算成了。张作霖一听这二妞，心里头一方热，认识。过去张作霖呢，没短了奔赵家庙去，有时候到老赵家歇歇腿，喝点水，跟这姑娘见过，的确长得挺水的。张作霖一想，真的，赵占元乐意把女儿许给我，这可也是不错。他这一犹豫，脸上一带笑容，邢丽萍看出有门。好嘞，我跟大婶再商量商量去。三言两语，这事儿定下了。邢丽萍来回一跑，赵占元满口应承，愿意把女儿许配张作霖。马上挑良辰宅吉日，哎呦，大办喜事。赵占元还讲体面，心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许配给老张家，那得让方圆的乡亲们知道知道，压个巧肚的不行。这家从高坎海城雇来的古药班子，还请了不少唱地方戏、蹦方戏的，又从十里八村请来这厨师，那手头都是不错，也是出名。高大席棚就办起来喜事。你想，张作霖这次从朝鲜回来，那小名叫少官，至于他是不是逃兵别人不知道，就瞅着他穿着军装号坎，系着皮带，挂手枪，骑着刀头大马，那是官啊。咱们这一代还没出息过这样的人物呢，所以那打溜须的都成帮拉队，都想借这官。而且赵占元那是赵家庙的财主，交接的也比较广，女儿出门子找了这么好一个女婿，一般人都来祝贺的，所以是格外的热闹。张作霖他娘自然也是非常欢喜，儿子的终身大事算解决了。在结婚的这一天，张作霖长袍短褂，神采奕奕；赵占元满面春风，出来进去的人都喜气洋洋。外面对台戏唱着，家伙点敲着，哎呦，这个人高兴的不得了啊！
只要你上了份子钱，马上入籍，四冷荤八中碗仨大件，这席面这个硬劲儿，就在这地方开天辟地也没这么硬的席面，所以人们花钱花的也是，你看人家出手大方，不是借着结婚来捞油水，而是借着结婚这名交朋友，往外舍东西一样。是来贺喜的人，不但吃个勾满豪瓶，临走手都不空，还得拿点回去，一家子解解馋。初说简短，喜期过了之后，小两口双双入洞房，张作霖算有了媳妇儿，他的原配就赵占元的女儿。虽然说成家立业了，这日子过不安稳，听说死外甥净闹事儿，这赵占元也有点害怕，因为他们家有钱。这天没事把张作霖找到屋里头，爷俩谈心。赵占元就说，姑爷，那么今后你打算干什么呢？这跟您说，我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老大的，咱们关上门没外人，我有什么说什么，在这混乱的年代什么也干不了，只有一行还挺行吧。老人家你说哪行？干这个。赵占元把手一比，比的是手枪。张作霖就吃了一惊，他说，您是什么意思？孩子，我早看出来，你也甭瞒我，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跟青马坎的杜立三过从甚密，你跟他手下的大炮手汤二虎、张世飞这些人处的也不错，我全都了解的。现在就是这行人最吃香啊！你没听说吗？各地纷纷成立了保险队，你听这名你就懂得怎么回事了。有钱的人怕无自强，怕兵乱家里受损失，都请保险队来保护全家的安全和他的生命财产。大保险队、小保险队都有，个别的地方还成立的保险团，从各地摊派，叫大伙养着，有吃有喝有势力。孩子，我手里头手头也不薄啊，我也恐怕被别人抢了。难道说咱家有钱还请外人吗？不如姑爷你就把这重担挑在肩上，咱也成立保险队，你就是保险队的队长，咱拉起一帮人来，你看多好呢！我再给你张罗张罗，凑上个十家二十家的，全化为保险区，挨门挨户的给你摊派钱，养着你们这伙人。你们的任务就是保障本地的安全，不受外来人的侵犯，这有多好啊！现在这一行是最吃香，你这果儿也直，胆子也大，你看怎么样？张子霖一听喜上眉梢啊，还是老岳父不错，画这条道画的是真好，原来我还就想过。好吧，我说服说服我娘，我娘只要同意了，我没说她。哦，你娘还有什么说的？她有吃有喝，平平安安的就得了呗。经过做工作，张作霖他娘不同意也得同意，形势逼的，张作霖就偷偷摸摸的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这赵占元就四带给他拉人去，什么打门

0: 棍的套白狼的，歪了毛了，淘了气儿了，张着胆儿领小面儿了，给他划了十来个人。你说干这行一般人干不了，那是玩命的买卖。张作霖知道这都是乌合之众，但是你离开人玩不转呢，把这十来个人编成了两个小组，抽时间给他们进行训练。首先训练拳脚，然后训练刀枪棍棒，然后教给他们骑马射枪。但是折腾了老半天，就一支枪，子弹还有限，那怎么能行呢？张作霖跟赵占元一商议啊，就得出去抢去。赵占元说，我正好有一个仇人，你知道大良号那个东家钱二爷不知道，这小子为富不仁呢，在你当兵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可肥透了。他净在本地冒坏水，听说他跟大鼻子小鼻子都有关系。这些年他发了横财了，家里的养着枪养着炮手啊。咱们双方离得不远，迟早咱们成立这个保险队，他就得恨得牙长四指，非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不可。咱要不把他干趴下，也是绊脚石。老大，最好从他身上你先下手，枪马都解决了。好嘞，您放心吧，不出三天指定达到目的。张作霖说干就干吧。这天晚上把手下的弟兄召集在一起，张作霖先训话。你看这个帮人那就听张作霖的摆着。张作霖说，现在咱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晚上就开始行动，我带着你们去做一波买卖，如果这买卖做得顺手，哥们儿你们什么可都解决了。好啊，我们就盼着这天。那么头你说对谁下诏令？钱老二，老钱家，哎呦，那家家里的大围墙一丈多高，四角有炮楼，养着那么多炮手，净冒烟的家伙，净咱这几个，哈哈哈！你们说的都是屁话，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碰样。不碰样到什么时候也练不出好钢来，你们就瞧好吧，明天晚上咱们就行动。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最后这点也像不像是潮水的感觉呢？这首歌曲来自于98年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有时候我在想，人生如果一直保持一种风格，可能延续性不错，但是如果人生不同阶段有着非常不同的面貌的话，这人生也挺精彩的。我们说两个案例，第一个是你熟悉的何炅。也许在我们某些朋友的心目当中，何炅是当年大风车里的大拇哥，当然更多朋友可能占99%的朋友心目当中是何炅这位主持人。还有像黄磊，有可能他在某些朋友心目当中是多多爸爸，也有可能是黄小厨，还有可能是某一些综艺当中的那个黄老师，也有可能是某些文艺青年心中那个长发飘飘的歌手黄磊。长发飘飘的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98年由姚若龙填词，黄中原谱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演唱的时候，黄磊留着长发在海边张开双臂，他在 MV 里饰演的是一个病人，而照顾他的护士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孙俪。这位孙俪也是演员，但不是你熟悉的甄嬛孙俪。这位孙俪的俪是茉莉的俪，是黄磊当年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演员孙俪。我们通过这一首歌说到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想跟你说一系列跟护士有关系的歌曲。我知道提到这样的关键词，您可能会第一反应想到五月天有首歌叫《小护士》，然后呢，所以需要开动脑筋翻很多很多的歌曲，首先选中

的一首1998年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现在你也可以同步想一想，和护士有关系的歌曲，除了五月天的《小护士》之外，还有哪一首呢？你在思考还有哪些歌曲跟护士有关系？现在我再来放一首，你肯定恍然大悟。对啊，这部电影的女主就是一位护士，这位护士叫秋楠，这位男主叫洋葱头。这是1999年电影《心愿》的主题曲，张柏芝所演唱的《心与心愿》。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就像流星许个心愿让你知道我爱你，这首歌99年张柏芝所演唱的《心与心愿》，这是由高雪兰填词兼配搭谱曲的一首歌。听了这样的歌曲，可能会想到当年这部电影的一些情节，也有可能想到那个时候看起来还非常轻松的张柏芝。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既浪漫又伤感的，还记得剧情吗？反正已经20几年过去了，不存在剧透，所以咱们回顾一下吧。演的是小时候因为脑膜炎，是任贤齐所饰演的洋葱头失去了视力和说话的能力。后来他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在医院工作。他一直喜欢长期照料他的护士秋楠，张柏芝所饰演的秋楠。可是当时医院当中的胡医生也在追求秋楠。洋葱头终于在一个晚上向秋楠表白，秋楠也接受了他的爱意。而接下来的情节可能就是后来咱们看过的很多类似于韩剧当中常出现的，洋葱头在回家路上被撞身亡，他向天使祈求让他回人间可以了结他和秋楠的感情，但是只有5天时间。于是洋葱头以保险调查员的身份接近秋楠，并且大献殷勤，可是秋楠还是无法忘记生前的洋葱头。洋葱头感动之余，也使秋楠逐渐地发现原来他就是

上葱头。而五天之后的晚上，也是他们要再次分开的时候，这首歌曲就响起了。这样的情节放在现在，你可能觉得有点烂俗，好像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都会有这样桥段出现，但是回忆一下那个时候，这部电影有没有把你感动得像流泪过呢？1999年《心愿》这部电影当中的星语心愿。而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护士有一些关系，刚才第一首是 MV 的女主是护士，第二首是所在电影的女主是护士，接下来这首歌曲它跟护士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不同的角度，欢迎你推荐更多跟护士有关系的流行歌曲。

0: 到他。
1: 小时候咱们常写难忘的一天这样的作文，但长大以后发现哪有那么多难忘的一天，大部分人生都是由平凡的

一天一天组成的。而如果一天天都可以像歌里唱的这么岁月静好，其实就很幸福了。有一些歌曲可能更需要咱们去解读的是副歌部分高潮的歌词，而有一些则是一开始那种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感觉，值得我们去回味。你看这首歌里说，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总而言之，一字一句都在唱着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这些节奏，也许平时觉得很自然啊，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没有什么值得歌唱的，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失去这一切以后，才发现原来幸福就是可以安安心心的围坐一起吃顿便饭，原来那一些我们觉得普普通通的人间烟火，就是可可爱爱的至味清欢。刚才这首歌曲它跟护士的关系就是，歌手曾经是护士啊，而且歌手是学护理出身的男护士。其实曾经是护士的歌手还有一位各位也很熟悉，徐佳莹，而且徐佳莹和毛不易还有一首合作歌曲《一江水》，他们一起翻唱的歌曲，也推荐各位听听那一版的《一江水》。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护士有关系，我们在音乐的方式致敬白衣天使。

0: 节那种柔软，还有他会叫的第一声爸爸妈妈，那一切都像昨天似的。不管现在他多大，只要他在你面前，就是孩子，就是天使。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有些歌我们当年确实听过，甚至于当时都学的差不多了，但是中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怎么听，后来忘了。就像这样一首歌，我当年超爱的，可是我承认在节目当中播的真的不太多。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天使，许巍2008年《爱如少年》专辑当中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天使》。愿你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多遇到一些可爱的天使。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收听的是
1: 正在收听的是
0: 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

0: 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就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4: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1: 旅游景点，
4: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好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6: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5: 有大师公开课。
6: 对，因为我们这儿
5: 除了
6: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芳的大咖公开课。
5: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6: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5: 做过学习，
6: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5: 对。
7: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 文化资源。
2: 嗯。

0: 们的一份事业。
1: 嗯，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感谢。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为普及科学孕育理念，筑牢全周期生育健康防线，我们特别推出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本系列一共四期节目，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零至三岁儿童照护以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带大家读懂早孕期身体信号，了解产检与产前诊断的意义，分清各类筛查项目，认识新生儿代谢疾病，掌握婴幼儿科学养育知识，希望用通俗易懂的科普帮助家庭避开孕育路上的误区，科学守护妈妈和孩子的健康。第一期节目我们详细了解了早孕的一些问题，第二期内容产前诊断带大家了解了出生缺陷三级的预防措施，第三期节目介绍了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今天是第四期节目，也是最后一期零至三岁而

0: 童照护及生长发育。0到3岁呢，是孩子生命最初的1000天，也是生长发育最关键的窗口期。很多新手爸妈在照护宝宝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困惑和焦虑。那宝宝的身高体重达标了吗？什么时候该添加辅食了呢？每天睡多久才够？怎么来跟宝宝互动，才能让他更加的聪明？那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0至3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的那些事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长发育科的主任卢涛卢主任。那卢主任，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扁鹊热线和大家分享0到3岁婴幼儿照护和生长发育方面的知识。
0: 在这里呢，就首先有一个问题哈，需要问一下这个卢主任哈，那0至3岁为什么会非常重要呢？
1: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和各位家长强调一个观念，0到3岁是儿童生命的早期，也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窗口期。为什么叫窗口期呢？因为这时期大脑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发育最快，可塑性最强。研究表明80%的大脑发育发生在3岁以前，然后大脑细胞神经元联系的形成在这个阶段最为旺盛。打个比方，0到3岁就像盖房子打地基，地基打得好不好，决定了未来这个房子能盖多高多稳。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提供科学正确的养育照护，就可以促进孩子身心充分发育，激发最佳发育潜能，让孩子在运动、语言、认知、注意力、社交等等方面达到最佳状态，为一生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所以今天我想围绕生长发育、科学喂养、早期发展、睡眠照护等方面和咱各位家长做一个全面的交流。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生长发育的定义，因为今天咱主要介绍生长发育的内容，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生长，一个是发育。生长它就指的是儿童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系统的长大，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数量来表示，比如孩子的身高体重啊、头围胸围这些指标。发育主要指的是功能上的成熟，比如组织器官的分化和功能成熟，另外孩子出生以后他语言的一个发展，精细动作的发展、大运动、注意力、认知、社交等等方面，这些能力的发展都属于质的改变，它都属于发育。
0: 那其实卢主任，很多家长呢都关心一个问题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宝宝的身高体重是不是正常，有没有一个标准可以来参考呢？
1: 这是几乎来咱们这儿体检所有家长都会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孩子的身高体重是正常范围吗？他长得高还是低呀？2025年2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的婴幼儿生长发育相关的标准，我们通常从3个核心指标来评估孩子的生长发育，一个是身长，一个是体重，一个是头围。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大概的参考范围，咱们身高方面，3岁以下叫做身长，3岁以上叫身高，所以在婴幼儿方面咱们就叫身长。身长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平均身长约50个厘米，到1周岁的时候达到75，小女孩75，小男孩平均76左右，就是男孩一般比女孩高1厘米，也就是说孩子出生第一年他是长得最快的时候，长了25-26公分。当然他胎儿时期是长得最快的时候，从一个受精卵到出生时50厘米，短短9个月长了50厘米。第二年就出生后第一年是25-26厘米。所以越小的孩子其实他这个生长发育受这个营养啊各方面疾病他影响越大。某一阶段比如孕期妈妈营养不好，或者吃的少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病理的因素，这个胎儿可能就受到很大影响。出生第一年也是，比如有几个月这个宝宝老生病或者营养不好，他可能就比别人身高体重差了一大截，就越小他长得越快，受营养越影响越大。第二年就是出生1周岁到2岁，从出生76

0: 厘米长到88左右，就第二年是12厘米，第三年稍慢了一点，大概平均是9厘米。然后从3岁到青春期，这个生长速度就比较匀速了，平均一年5到7厘米。根据这个，咱们就可以看出，就是越小的孩子他生长越快。体重方面也是这样的，刚出生时平均体重是大概是3.25公斤，就是6斤半。出生后前3个月体重增长最快，每个月大概增加800到1000克，就是，2斤左右。所以到3个月时能达到出生时2倍的体重。3到6个月增长速度降下来了，每个月大概是500克。咱们了解这方面知识，因为家长他很多在这方面他不了解，他就比如孩子3个月以后，他就会说我们孩子现在长得慢了，原先1个月长2斤，现在就长1斤，他现在长得慢，是不是我喂养不到位呀？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速度，3到6个月每个月就增加500克了，然后6到12个月以后每个月就增加250到300克啊，这也是有的家长他就说我们6个月以后我们光长个儿不长体重了，2、3个月就长了那么1斤多，其实这也是个正常的速度。1岁时体重大概是出生时3倍，2岁时是出生时4倍，2岁到青春期。后边体重增加比较均匀，每年大概是2公斤左右。头围方面，新生儿头围平均33到34厘米，3个月是40厘米，6个月43，1周岁时大概是46厘米。1周岁以内呢，头围是大于胸围的，1周岁以后，胸围增加，超过了头围。2岁时头围大概48厘米，3岁49.5厘米，后边到5岁才50厘米。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头3年是大脑发育最快的一个时期。头围的测量非常重要，是反映我们大脑发育的指标。头围过大过小，可能有一些病理的原因，比如脑积水呀、小头畸形啊，所以咱们也要定期给孩子监测头围。
1: 嗯，那听到您刚才的介绍呢，咱了解到，其实，在3岁之前，他的这个月份越小的话，这个新生儿他的其实变化是最大的。嗯，那如果说孩子的他的这个指标不在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范围里，他是不是就有问题呢？
0: 家长也不要过度焦虑。刚才咱说的是一个平均速度，假如孩子没有在标准范围之间，但他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他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只要在正常范围里面，生长曲线平稳上升，就不必过分担心。我想特别提醒各位家长的是，不要频繁拿自家孩子跟别人家的比。好多家长就是说，我们邻居有个孩子，人家才那个6个月，人家都20多斤了，就是说，或者同事家孩子比我们重1斤呀，这种横向比较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要跟标准的比。另外，我们很重要的做法就是要定期监测，每个月要给孩子测量体重啊、身长呀、头围呀，绘制成生长曲线，有那个身高体重百分位生长曲线图，我们在上面把孩子的这些数据定期的给他描绘出来。这样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能看到孩子的一个生长规律了。假如他有偏离，我们要及时的查找原因，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当然也不要等到就是这个孩子出现，特别明显的这个落后，比如发育迟缓啦，或者那个低体重啊、消瘦啊，到这个阶段你再去采取措施，那往往就比较难追了。发现他有偏离、脱离了正常的曲线，我们就要及时纠正，需要的话及时咨询专业的医生。
1: 嗯，就是在监测当中发现了一点点的异常，就赶紧的去就医，不要让他这个就是异常再过大的去发生。嗯，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我是小丽。本系列呢，一共4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0至3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今天是第4期节目，0至3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长发育科的主任卢。 涛卢主任。如果

0: 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5: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5: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5: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4: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

0: 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1: 嗯，
0: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咱市里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3: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2: 有大师公开课。
3: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2: 做过学习，
3: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7: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8: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9: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8: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7: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0: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8: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7: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7: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3: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的生活大帮大家帮点券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那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是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的第四期，零至三岁儿童的照护及生长发育。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长发育科的主任卢涛卢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卢主任，刚才呢有一位听众留言哈，他说他们家的孩子呢两岁了都还不会说话，那像这种情况是等等就好了吗？还是需要去医院做个检查？
14: 在咱们生长发育科经常会见到这个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来咨询，比如我的孩子两岁了，只会喊爸爸妈妈，给他说什么他也能明白，就是不肯说话，总是用手指。还有的说我孩子挺聪明的，他智力听力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只会说爸爸妈妈或者爷爷，而且还喊不清楚。一起来就诊的老人呢，他往往就会说没事儿，孩子还小嘞，再等等就好了，贵人语迟嘛，说明孩子以后有出息。然而这个咱们家长其实说往后等等等等，等他自己长好，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语言发育不仅影响孩子的认知，还会影响儿童的情绪、个性、人际关系的发展。咱见到好多孩子，比如他两三岁他还不会说话，他自己的那个需求表达不出来，他就着急发脾气，这样往往影响他情绪啊、个性的发展，甚至导致他心理异常。所以必须明确，认为就是贵人语迟啊、再等等啊、盲目的等是不可取的，因为儿童说话早晚不仅和家庭环境

境、教育方式有密切关系。同时，有很多疾病也会导致语言发育迟缓。比如前段有个小朋友3岁了，他只会说爸爸，或者简单称呼，别的话都不会说。上幼儿园了，老师发现了他。

0: 2岁的时候，语言爆发期，因为别的小朋友都会说很多话了，会说成句的话了，他还是不开口。这个时候，家长就发现他有明显问题，就到医院去看了。医生考虑孩子有孤独症倾向，建议给孩子做治疗。但是后来家长就听别人说，小孩说话有早有晚，尤其男孩往往开口晚，比如。我们家那个孩子，他也是3、4岁才会说话的。你在家多教教，多练练就行了。结果他又一直耽误，又耽误了1年多。而这个孤独症，它其实是一个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特别关键的一个疾病。咱生活中确实好多家长，他发现的并不晚，他都1周多，往往就发现问题了，觉得这个孩子，不听指令啊，不与人交流啊，老喜欢自己玩，说自己想说的，你问他啥他也不理你。但是家长就是往后说还小呢，等到2岁，这个阶段了，好多家长他就来医院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家长他还在往后拖，可能拖到3、4岁才来。医院给孩子诊断，然后再干预，所以呢，这个其实像这一类的病，孩子发育方面问题都是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不能往后拖。
1: 嗯，所以这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干。你发现了孩子异常了，一定要去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诊断，要不然会咱宁可就是误诊，宁可就是早去诊断他没有事儿，咱不可能说是让他延误这个治疗。嗯，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那像这样的案例，应该在咱的门诊上应该是不少见的。
0: 接下来就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平时生活中对孩子语言发育常常存在的误区还有哪些。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孩子会说话就不是孤独症。好多家长说我们孩子没有问题啊，他想说什么，他想要什么，他表达得很清楚。那他怎么会是孤独症呢？其实孤独症它的临床，它的主要的诊断标准呢，就是社交障碍。这个语言发育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有的孩子，当然大部分孤独症的孩子，他语言方面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迟缓，但是呢，也有语言发育相对比较好的，所以咱主要看他有没有社交的一个问题。单单的语言迟缓不是孤独症的一个诊断依据。有的多数孩子他伴有语言落后，通常2、3岁仍然不会说话。部分孩子还会有正常语言发育之后出现了倒退或者停滞。有的孩子他虽然有语言呢，但他缺乏一些交流的性质。就咱家长说我们会说话，但是他可能老是重复你的问话，比如你问他你叫什么，他也说你叫什么，他不回答你。有的孩子他就老是自言自语，语言内容单调。少数孩子他语言过多，滔滔不绝，但他多数是单向交流的，就是说他想说什么，他就老是说这些话题。但是当你问他想跟他交流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跟没听着一样。他这种单向交流、自我中心特征特别明显。比如前两天咱见了一个5岁的孤独症的孩子，他一进诊室呢，他也不给人打招呼，也不看医生，直接就冲到屋里。玩玩具去了，把各种玩具摆得到处都是，也不理会家长制止的语言，问他什么他也不回答。但他想要的，他感兴趣的东西，他说个不停。他说我要玩这个大皮球，我想回家了，或者我要出去了。他说的很好，用的词语也很准确，也会说复杂的长句子，所以他这就是很典型的社交障碍。他不会看人的脸色呀，也没有共情能力。不给人，不会与人正确的交流，但他语言并不迟缓，他也能说，比较复杂的句子，用词也很准确，所以会说话不等于会交流。相对的，假如这个孩子不会说话，比如1岁多，他不学说话，但是呢，你能给他说什么，他也能理解，他也知道跟家里人亲近，也知道跟小朋友玩，也会跟你互动啊，会模仿啊，那他基本上也可以排除孤独症。
1: 嗯，这是咱说的第一个误区哈。那其实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爸爸妈妈很忙，那爷爷奶奶嘛，就是也顾不上看这个孩子啊，就让孩子自己去看这个电视，然后你自己看上电视学说话嘛，像这种行为是属于误区吗？
0: 对，
1: 就不去教孩子。
0: 是，现在确实随着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呢，好多家长。就把孩子交给这个电子保姆了，有一个词就是电子保姆，让家长又忙着干别的事儿，就让孩子自己 放到电视机给

0: 面前这样一待，待两三小时，待一上午，待很长时间，但是呢，跟孩子互动交流就少，这样其实是不正确的。良好的语言环境呢，是孩子语言发育的土壤，不良的语言环境是语言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像手机、平板儿这些电子产品已经被明确证实是不利于儿童语言发育的，它是无法替代人工的交流和互动的。就是他没有这种，沟通啊，这种互动啊，他缺乏情感交流和母爱的刺激。长期接触电子产品会导致孩子的，语言发育落后，还会出现理解困难、表达困难、不听指令、对外界人和物的兴趣大大降低。所以，家长和孩子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是至关重要的。词汇的获得，它是需要各种感官的综合介入的。电子产品只局限于视听的刺激，它并不是最佳的途径。家长，我们要重视这个语言环境的建立，多给孩子提供丰富的语言学习环境，要给孩子有互动、有交流的这种语言环境，来促进孩子语言的发育。
1: 刚才呢，依然还是有一位听众留言哈，他说他们家孩子不会说话，然后呢，他就问了邻居，他邻居说可能是他们孩子的这个舌系带短，
0: 对，
1: 这个舌系带短，这个我没有听过哈。
0: 这也是咱家长来就诊，他说孩子不会说话，他问的一个主要问题，他说是不是我们舌头短呀？是不是舌头短导致我们不会说话呀？那什么是舌系带呢？就舌头下面有一个筋，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不会说话，就是因为这个筋舌系带短，所以孩子开不了口。
1: 哦，舌系带就是舌头下面的那根筋。
0: 对，但其实呢，舌系带短它主要影响孩子的发音，比如翘舌音发不清啊，但它不会影响孩子语言的数量。就是说，孩子，那种如果单纯的舌系带短，他该会说，他还是会说，只是某些音发的不清楚，但不是说这个孩子就不张口说话，并且呢，除非他特别短，比如那个舌头就吐不出嘴唇，才会影响孩子发音的。一般舌头只要能吐出嘴唇，他不会有这方面的影响的。孩子语言发育迟缓原因特别复杂，建议家长还是要尽早带孩子到专科医院就诊。
1: 刚才呢，咱也说了，这个孩子不会说话，你之前节目当中也提了，就是说在家多教教、多练练，或者孩子长大一点儿，就学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误区，其实大家的理解是误区很大的哈。
0: 对，虽然它有一定自然恢复的比例，但是大多数孩子不能自愈，需要进行专业化的语言训练。长期的语言迟缓会影响孩子的性格脾气，表达不出来，孩子容易着急发脾气。研究发现呢，对于语言发育迟缓的儿童，如果3岁前及时进行科学干预，可以使他语言交流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减轻甚至消除语言发育迟缓对孩子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
1: 好的，看一下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一组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 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